0: 未见过的美丽风景和歌曲中打动心灵的曲调旋律，都是我生活中的小幸福。趁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跟随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看遍世界好风景。世界好风景 FM 九七四。
1: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2: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1: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3: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0: iFM
5: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6: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5: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7: 在北京赏秋一定不能错过的小镇，夏日郁郁葱葱的烟雨江南小镇，转眼间啊，已经换上了秋日装扮，变身色彩绚丽的红叶小镇，每一处都超级好看，仿佛走进梦境中的秋日童话世界。启程桥蓝天为背景下是妥妥的油画即视感，怎么拍怎么好看。云端咖啡俯瞰小镇全貌的绝佳地，可以看到不同角度的彩色小镇。镇远镖局门口向上台阶啊，有一处月亮门，台阶两侧的红叶瀑布非常惊艳。潮河川桥摇旅船集中停靠的码头，不时还有成群的大白鹅经过，巷口的机位啊，真的非常有感觉。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0: 九七四歌为什么？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是什么样子的？军旗是象征军队或建制的旗帜。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为红色，上缀金黄色的五角星以及八一两个字，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从1927年8月1号南昌起义以来，经过艰苦卓绝的长期斗争，终于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军旗主要用于参加典礼、检阅、隆重集会、游行等场合，由长旗员掌握军旗，左右各有一名护旗军，位于部队的前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的标志，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荣誉、勇敢和光荣的象征。它激励全体指挥员牢记自己的神圣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党，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来捍卫祖国的神圣领土和尊严。

0: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1: 健康是最值得追求的时尚，关注健康一定要收听974健康我知道。
2: FM 974健康我知道，科学用言篇，接下来让我

0: 我们一起了解江岩集团大众民生品牌百鲜。百鲜品牌定位好味更实惠，主打高性价比食用盐，畅销香港20年。产品线包含加点食用盐、生态深井盐、海藻点盐、低钠盐、精致食用盐，覆盖省外市场与电商渠道。原料同样取自深层井矿盐，工艺净化结晶，颗粒均匀洁白，咸度正宗。不管普通家庭一日三餐、食品加工、餐饮商户都适用，实惠价格，稳定品质，满足广大消费者基础的日常用盐需求。调好味，选江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74健康我知道之科学用盐篇。本栏目由江西盐业集团冠名播出。
1: FM 九七四，
2: 旅途中的我，
3: 中的我，
2: 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0: 喜欢出发，
1: 有什么能够阻挡对自由的？
0: 喜欢在路上，
2: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喜欢随心所欲，
3: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FM 九七四
4: ，FM 九七四，
0: 陪你放肆玩乐。
5: FM 九七四。
6: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7: 北欧极光的璀璨，马里布沙滩的浪漫，尼亚加拉瀑布的雄伟壮观，驻足在贝加尔湖畔，畅想现在正击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脉，戴上耳机，迈开步伐，跟随 iFM 九七四的脚步，重新出发。
5: FM 九七四。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974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红旗漫卷，赣水奔流。国庆77周年 ，FM97.4 江西旅游广播陪您共赏锦绣山河，听时代回响，感家国风华，以电波致敬祖国，愿山河永盛，国泰民安。

0: 旅途中的我，
1: 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2: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
3: IFM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FM 九七四，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很喜欢张爱玲的一句话：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也爱宫二姑娘对叶先生所说的：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相遇是幸运的，哪怕匆匆一面。看星辰，见尘埃，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最美不负遇见。FM 九七四。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0: 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1: FM 九七四，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山河锦绣，岁月峥嵘。喜迎祖国七十七华诞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伴您聆听盛世华章，踏遍赣婆大地，礼赞盛世中华，奔赴崭新征程。

0: 紧跟我的步伐，
1: 我的音乐常伴我的身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无论身处何处，都有我自己的节奏。
1: FM 974，
2: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3: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2: 林俊杰的《江南》，
3: 冷冷的冷的我们，
2: 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4: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5: I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1: IFM，
6: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1: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6: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7: 说真的，去一趟东林寺吧，颠覆你对寺院的认知。这里融合了东南亚寺院的建筑风格，但主色调又完全是中式寺院，环境清幽，古老又富有禅意。东林寺始建于东晋，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佛教名刹之一，也是中国南方佛教的中心之一。来这里是门票不需要花钱的，斋饭也可以免费吃，求签同样是免费的，就连住在寺庙都不要钱，没有商业化气息。在这种情况下，东林寺还向甘肃捐了25万，真正的佛门圣地。寺院后面还有一口清泉，被称为聪明泉，据说喝了会变聪明哦。周末的话排队人会比较多，建议避开高峰期。寺院开放时间是早上8点到下午17点，女孩子去的话记得扎起头发，不能穿得太暴露哦。夏季看东林荷花盛开，秋冬观赏最美的千年银杏，这里饱含浪漫和虔诚的东林寺非常值得你去看看哦。

0: 974哥为什么？
1: 巴哈马群岛的海滩为什么那么令人神往呢？巴哈马群岛的主岛叫新普罗维登斯岛，巴哈马联邦的首都拿骚就在这个岛上，同时毗邻天堂岛。拿骚和天堂岛这一对姊妹岛屿，将国际大都会的魅力和热带旖旎风光完美地融合成一体。来此消遣度假的游客们可以尽情地在各处观光游玩。巴哈马首都拿骚的海边一片粉红色，让人以为那里开满了鲜花，走近了才发现竟然是沙滩的颜色。原来整个沙滩都是由被海水冲刷成的红珊瑚粉末构成的。粉红海滩位于海湾岛南侧，延绵数里，在耀眼的阳光下，原本闪烁着白色光芒的细沙经过海水的浸润之后，竟然神奇地泛着淡淡的粉红色。这里的细沙富含特殊的矿物质，遇到海水就会变成嫩粉色，非常的奇妙。因为这片沙滩不同寻常，所以也就成了新人举行婚礼的最热门地点。新人在附近的小教堂举行了仪式，便会悠然地走到这片沙滩，对着蓝天和白云再次说出相爱的誓言。而这片粉红就是上帝留给所有相爱的人们精致的礼物。
2: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974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974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仿佛是一种约定，任何东西都会有日期限制，凤梨罐头会过期，衣服包包会过时，但有一种特别的存在，它打破时空。

0: 就像时尚有黑白配，音乐有莫扎特，经典永不过期。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红旗漫卷，赣水奔流。国庆77周年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陪您共赏锦绣山河，听时代回响，感家国风华，以电波致敬祖国，愿山河永盛，国泰民安。

0: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
1: FM 九七四，
2: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眼。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听话。
3: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1: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3: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4: 不是灵山不够美，主要是上饶景点太多了。灵山有着中华龙脊、江南睡美人的美誉，也是道教洞天福地之一。相传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啊，经常在干旱时节登灵山而求雨，而每次都有求必应，非常灵验。于是灵山也多了一层神秘的灵，就这样有求必灵，灵山也一直庇佑着这方土地，渐渐的也成了当地人心中的圣山。灵山有着各种形态各异、千姿百态的奇石，仿佛置身于阿凡达世界。来这里比较考验体力，当然也可以做索道。网红打卡地天空之镜不能错过，在蓝天白云下随手一拍就是大片。这么灵气的山，你还不来看看吗？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FM 九七四，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武汉博物馆。武汉博物馆是武汉市重要的文化窗口和艺术殿堂，展示着这座华中都会源远流长的发展轨迹和博大精深的文化积淀。武汉博物馆注重在城市文化建设中的责任担当，精心策划了系列文化惠民活动，进学校、进社区、进农村，极大地丰富了武汉市民的文化生活。自1983年建制以来，武汉博物馆已经走过了30余年的发展历程，现在已经成为集文物收藏、学术科研、社会教育、文化交流、休闲娱乐等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性博物馆。
2: FM 九七四，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换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健康是最值得追求的时尚，关注健康，一定要收听九七四健康我知道。
3: FM 九七四健康我知道，科学用颜篇。接下来为您介绍江研集团日化健康子品牌善研坊。善研坊跳出传统食盐，挖掘盐的天然洁净能力，打造居家适用系列。爆炸盐富含活氧因子，泡一泡就可以分解茶渍、油渍、果渍，护衣不伤手。足浴盐球一颗一次，添加植物提取物，泡脚放松，舒缓疲惫。还有品牌未经号的食品级食用小苏打，烘焙发酵，清洁去污，一物多用。盐不只用来炒菜，居家生活方方面面都用得上。调好味，选姜盐。下期节目再见。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九七四健康我知道之科学用盐篇，本栏目由江西盐业集团冠名播出。
4: FM 九七四，
5: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FM 九七四，
6: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这爱不是终点，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

0: IFM 9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你正在收听的是 IFM 九七四。FM 九七四。
1: 音乐是清晨公园里的大爷，提笼架鸟口中哼唱的旋律。音乐是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2: 音乐是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
0: 音乐是上车后将调频旋钮锁定 FM 九七四。
1: 目光注视着前方，周遭有音乐围绕。
2: 这是梦想中的生活，一切到来的刚好。
0: IFM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山河锦绣，岁月峥嵘。喜迎祖国77华诞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伴您聆听盛世华章，踏遍赣婆大地，礼赞盛世中华，奔赴崭新征程。

0: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有些歌一回头已是多年。
1: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有些人一转身已是诀别。
2: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张激情上面的雄辩。
0: 追随怀旧旋律，回忆光阴故事，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九七四，
4: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
3: IFM，
4: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5: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4: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6: 中国有个地理位置特殊的小镇，可以一脚踏三省，在这里你可以一天吃遍三省美食，早上在湖南吃碗米粉，中午在贵州吃酸汤鱼，晚上就可以在重庆吃地道的火锅了。网友们称这里是国内消费最低的古镇，只需要花2块钱就可以乘坐湖南到重庆的拉拉渡，300块就可以足够了解三省小镇的风情。在这里你会感受到沈从文笔下真正的边城就在眼前。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不妨带着心爱的人一起来到这个边陲小镇，漫步清水江畔，坐一坐乌篷船，感受这人间值得的美好。喜欢我的记得点个关注哦。

0: 974哥为什么？
1: 地球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山呢？地球的三分之一面积是陆地，而陆地的三分之一则是山地。地球上的这些山是怎么来的呢？原来，在几亿年前，地球表面的陆地并没有连在一起，它们互相挤压碰撞，形成了地壳运动。在这个过程中，地壳比较容易发生断裂，断裂的两侧相对上升或下降，就形成了最初的山。后来经过不断演变，才变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山。比如喜马拉雅山脉，它就是这样形成的，而且它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2: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3: 请问有关东煮吗？
2: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3: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2: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3: 那你们有什么？
4: 我们只有每小时十一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4: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1: IFM。

0: 喜欢出发。
1: 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
0: 喜欢在路上。
2: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喜欢随心所欲，
3: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RFM 974
4: RFM 974
0: 陪你放肆玩乐。
5: FM 974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3: 深夜或清晨，你听歌在什么时候？面对自己喜欢的歌，你在朋友圈里分享，渴望获得些许认同。但是，人们往往更喜欢为好看的自拍、美味的食物点赞，对音乐点赞的人寥寥无几，甚至没人愿意点开你分享的歌。
4: 我从来没同你讲过我最中意你啲咩。
3: 不同的歌有着不同的喜怒哀乐，歌里藏着你想说的话。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给你想听的，在意你没说的。我们用歌声倾诉对你的爱。
2: FM 九七四，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红旗漫卷，赣水奔流。国庆77周年 ，FM97.4 江西旅游广播陪您共赏锦绣山河，听时代回响，感家国风华，以电波致敬祖国，愿山河永盛，国泰民安。

0: FM 九七四，听你想听的歌，曾经喜欢的。
1: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0: 现在流行的。将来偏爱的。
2: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
0: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九七四。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3: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5: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6: 白 ？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3: IFM，
7: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3: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7: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8: 佛系青年打卡圣地国清寺，你去过吗？国清寺是90、00后佛系青年的打卡圣地，也是李白、孟浩然等诗人的旅游打卡地，同时是中国寺院四绝之一。与其他名刹古寺不同，国清寺更有一种超脱的气质，给到访者心境平和的氛围感。清晨的国清寺最为幽静和治愈，也更容易拍照出片。无需要购买门票，到了8点之后呢，就有旅游大巴。虽然它属于5A级景区，但不收门票。这里有很多义工和寺院的僧侣一起在田间劳作，寺里没有商店，斋饭也只需要2块钱。在寺院前有一大片的稻田，四季的景色也非常的宜人自然，到了秋收的时候更是秀美。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FM 九七四，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3: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中国科举博物馆。中国科举博物馆地处南京市夫子庙秦淮风光带核心区，是中国科举制度中心、中国科举文化中心和中国科举文物收藏中心。已开放的部分场馆包括博物馆地下三层、地面上明远楼、致公堂、碑刻及南院的葵光阁等，含11个展厅，是中国唯一一家地下室博物馆。中国科举博物馆由江南贡院改扩建而成。江南贡院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科举考场，鼎盛期可接纳20000多名考生同时考试，其规模之大，占地之广，居中国各省贡院之冠，创中国古代科举考场之最。
1: FM 九七四。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2: 请问有关东煮吗？
1: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2: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1: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2: 那你们有什么？
3: 我们只有每小时十一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3: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4: IFM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974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974，镜头里定格的每一个幸福瞬间，电影里恰到好处的经典对白，旅行中从未见过的美丽风景，和歌曲中打动心灵的曲调旋律，都是我生活中的小幸福。趁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跟随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看遍世界好风景。FM 974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这爱不是秋天，红色高跟鞋。
0: IFM 974，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974。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0: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红旗漫卷，赣水奔流。国庆77周年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陪您共赏锦绣山河，听时代回响，感家国风华，以电波致敬祖国，愿山河永盛，国泰民安。

0: 你跨过千山万水，只为寻觅人潮汹涌中的静谧。你探访川流不息，只为搜寻天籁般纯净的动听。如果旅途中没有音乐，就像生命没有了氧气，就像青鸟丢失了飞羽，就像孤独的我错过了你。江西旅游广播 IFM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颜。 IFM 974，只听经典，不听话。

0: IFM 9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1: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九七四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人生又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很多情侣都说最喜欢一起旅行。
2: 我最讨厌吃咖喱，但他喜欢泰国，于是我就陪他在泰国住了半个月。
1: 他喜欢看音乐节，我就四处陪他去。一路上我陪他听摇滚，他陪我听民谣，完美。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在路上，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0: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山河锦绣，岁月峥嵘。喜迎祖国七十七华诞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伴您聆听盛世华章，踏遍赣婆大地，礼赞盛世中华，奔赴崭新征程。

0: 北欧极光的璀璨，马里布沙滩的浪漫，尼亚加拉瀑布的雄伟壮观，驻足在贝加尔湖畔，畅想现在正击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脉，戴上耳机，迈开步伐，跟随 IFM 九七四的脚步，从新出发。
1: FM 九七四，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2: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1: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3: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1: IFM，
5: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1: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5: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6: 这里是中国最悲壮的县城，每个家庭都有红军战士，每户人家都有忠烈的烈士。这里就是江西兴国县。苏区时期，全县只有23万人口，却有9.3万人参军。可以说，每一公里的长征路上都有一名兴国儿女烈士。这个地方还被称为将军县，因为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共有56位将军从这里走出。这些不仅是兴国人的痛，也是兴国人的骄傲。如果说红色是兴国的底色，那古色和绿色是它的装扮。作为历史悠久的千年古县，说到山，兴国有富士山和大吴山，山势险峻，秀丽挺拔。说到水，兴国有丹霞湖景区、鬼斧神工，好不壮观。说到文化底蕴，兴国有练江书院，建于清朝同治9年，曾是兴国县的最高学府，也是毛泽东故居。这里还有中国风水文化第一村三寮村，来这里啊，也一定要尝下毛主席亲自命名的特色菜四星望月。这里交通也很方便，高铁就可以直达，有空的话不妨来这里看看。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少女峰为什么被称为阿尔卑斯山的皇后？少女峰位于瑞士因特拉肯市正南，是阿尔卑斯山脉的最高峰之一，海拔3454米，差不多是珠穆朗玛峰的一半。山上景色壮丽，从山下到山顶景色截然不同。在缓和的山坡上，山花灿烂，郁金香、紫云英、雏菊开得非常茂盛，而到了山顶则雪花弥漫，异常寒冷。在这里有登山火车，据说这条被称为少女峰快车的隧道全由人工凿出，单凭这点已经是个不小的奇迹。登上少女峰，在峰顶的斯芬克斯观景台可以观赏到阿尔卑斯山的全景。从远处望去，巍峨的少女峰宛如一位少女披着秀发，恬静地仰卧在白云之间，因此有人把它称为阿尔卑斯山的皇后。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0: 喜欢出发，
1: 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
0: 喜欢在路上，
1: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喜欢随心所欲，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RFM 974 陪你放肆玩乐。
3: FM 974，
4: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5: 请问有关东煮吗？
4: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5: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4: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5: 那你们有什么？
6: 我们只有每小时十一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5: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6: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974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红旗漫卷，赣水奔流。国庆77周年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陪您共赏锦绣山河，听时代回响，感家国风华，以电波致敬祖国，愿山河永盛，国泰民安。

0: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1: 繁华的上海，
0: 热情的巴西，
2: 浪漫的土耳其，
0: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1: 去啊，
0: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3: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4: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5: iFM，
6: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
5: iFM。
3: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7: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3: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8: 国内最美的八个地方，去过一个就算旅游达人。广西桂林的海洋乡被誉为天下银杏第一村，每逢深秋初冬，银杏树叶片金黄，秋风袭来，金叶飘然，满地都是散金碎银的景象。陕西和四川之间的古道承载着无尽的故事和美丽的风景，在这条秦蜀古道上，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文化的交流，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大理的无量山不同于秋季百花凋谢的景象，这里的樱花谷十一月末在茶山间盛开的冬樱，繁樱绚丽，足足有2000亩，景色尤为壮观。温州的南溪江300里的江流，串联起浙南大地最令人向往的一片山川秘境。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3: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中国文字博物馆。华夏大地上博物馆众多，但以文字这一主题开设的专门博物馆则很罕见。华夏儿女每天都在与文字打交道，怎能不到中国文字博物馆学习一番呢？远远望去，中国文字博物馆主体建筑采用殷商时期的浮雕金顶，展现殷商宫殿的特征，不仅表现了中国文字的文化内涵，也显示了文字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果说馆外是大气恢宏，那么进入博物馆后也不失让人赞叹之处。进入序厅，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巨大的透光穹顶和四面浮雕，对文字感兴趣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哟。
1: FM 974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什么是爱情？周杰伦说。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
4: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九七四。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2: 夜空中最亮的星。
1: FM 九七四，
0: 很喜欢张爱玲的一句话：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也爱宫二姑娘对叶先生所说的：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相遇是幸运的，哪怕匆匆一面。看星辰，见尘埃，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最美不负遇见。
1: FM 九七四。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0: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学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学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1: 山河锦绣，岁月峥嵘，喜迎祖国77华诞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伴您聆听盛世华章，踏遍赣浦大地，礼赞盛世中华，奔赴崭新征程。

0: 都市的快节奏生活，随时都要保持精致。
1: 乡间的悠悠小调，有木吉他和油菜花的味道。
0: 我的音乐，请跟我的步伐。
1: 我的音乐常伴我的身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无论身处何处，都有我自己的节奏。
2: FM 974。
3: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3: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5: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6: 待？ I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1: IFM，
7: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1: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7: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8: 在姚李古镇，我看到了方文山笔下的天青色等烟雨。这个距离景德镇市区差不多一个小时车程的地方，是瓷器源头的姚李。这里保存着古时烧窑的遗迹，青砖黑瓦的干式建筑隐藏在山水之间，鲜有游客打扰着这份宁静。江西的古镇非常多，但姚李却能够独享清闲，人流量不大，消费适中，非常适合漫步闲游。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喜欢我的，记得点个

0: 九七四歌为什么？
1: 峨眉山为什么会出现佛光？当人背向太阳，站在峨眉山金顶，而前下方又弥漫着云雾时，会在前下方的天幕上看到一个外红内紫的彩色光环，看起来特别像神奇的佛光。其实啊，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物理现象。当人背向太阳而立的时候，阳光会将人影投射到观赏者面前的云彩上，云彩中的细小冰晶和水滴形成独特的圆环形彩虹，人影正在其中，所以佛光中显示出的就是观者的身影，人动影随，人去还空。比较神奇的是，即便两个观赏者拥抱在一起，每个人也只能看到各自的身影。千百年来，峨眉宝光驰名中外，因为这种现象的发生需要阳光、地形、云海等众多自然因素的结合，在其他地方极为罕见。峨眉山平均每五天左右就有可能出现一次便于观赏佛光的天气条件，时间一般在午后3点至4点之间。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爱不是终点，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
4: 健康是最值得追求的时尚。关注健康，一定要收听九七四健康我知道。
5: FM 九七四健康我知道，科学用盐篇，接下来为大家科普如何选择加碘盐与未加碘盐。江盐集团各个品牌都同时提供加碘、未加碘食盐，普通居民特别是孕妇、孩童建议选择加碘盐，补充身体必需碘元素。生活在高水碘地区或者遵医嘱不需要额外补碘的人群，选择未加碘盐。选购的时候看清包装标志，清江古海、井冈、百仙均有对应产品，大家要根据自身身体情况合理挑选，按需吃盐，科学补碘，守护全家膳食健康。调好味，选姜盐。下期节目再见。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九七四健康我知道之科学用盐篇，本栏目由江西盐业集团冠名播出。
3: FM 九七四，
6: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7: 请问有关东煮吗？
6: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7: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6: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7: 那你们有什么？
8: 我们只有每小时十一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7: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8: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974，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0: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1: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0: 你听过很多歌曲，但永远都在期待下一首。你的身体在摇摆，因为有最独特的节奏。你的偶像是躺着的葛优，可生活并非只有享受。突破，想要自由，绝不是困兽之斗。生活是一场 live show，IFM 九七四就是你的 solo。

0: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红旗漫卷，赣水奔流。国庆77周年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陪您共赏锦绣山河，听时代回响，感家国风华，以电波致敬祖国，愿山河永盛，国泰民安。

0: 福是一种约定，任何东西都会有日期限制，凤梨罐头会过期，衣服包包会过时，但有一种特别的存在，它打破时空束缚，就像时尚有黑白配，音乐有莫扎特，经典永不过期。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眼。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听话。
3: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4: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3: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5: 云南最值得去的十个地方，在十一月份正好是淡季错峰出游，赶紧码住。普达措国家公园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是该省最大的自然保护区之一。公园内的风景令人赞叹，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雨崩村，一个隐藏在雪山脚下的宁静小村落，游客可以深入了解藏族文化，品尝当地的美食，享受这个美丽村落带来的宁静和舒适。滇池湖水清澈见底，环绕着葱郁的树木和山峦，游客可以在这里划船、游泳、野餐和观赏野生动物。大观楼长联是昆明市的一个重要文化遗产，描述了昆明市的风光和历史。金马城市森林运动公园是一个市民们休闲健身的好去处，享受大自然的清新和美好。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你说。
1: 每条大河大江的流经之处，皆孕育了人类的文明。IFM 974，听博物馆，和你一起回望历史。
2: IFM 974带你了解宝藏男孩刘贺，他是汉武帝的亲孙，奶奶则是李夫人，就是《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里唱的那位倾国倾城的李夫人。北有兵马俑，南有海昏侯。赫赫有名的南昌汉代海昏侯墓，就是汉废帝刘贺的墓葬。出土文物之丰富，让他在2015年成功入选了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他的一生都很传奇，也是西汉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当过王，当过皇帝，也当过老百姓，最后却是海昏侯。野史中人们常说刘贺在位27天干了1000多件坏事，但是从海昏侯墓里出土的文物，比方说竹简，还有孔子像以及完整的编钟，却表明了刘贺其实是一个尊儒重礼、情趣高雅的人。如果说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江西省博物馆去免费参观惊世大发现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展，去了解一下这位宝藏男孩到底多有钱。
3: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1: 喜欢出发，
4: 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
1: 喜欢在路上，
4: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1: 喜欢随心所欲，
4: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1: IFM 九七四
5: ，IFM 九七四，
1: 陪你放肆玩乐。
6: FM 九七四，
7: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就这样吧。
1: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974，
1: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974只想给你最长。

0: 久的爱恋。FM 九七四。
1: 当言语不能表达的时候，音乐是会说话的。开心时，我。

0: 时。
1: 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
0: 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
2: FM 974。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喜迎祖国77华诞 FM 97.4 江西旅游广播，伴您聆听盛世华章，踏遍赣婆大地，礼赞盛世中华，奔赴崭新征程。

0: 音乐是清晨公园里的大爷提笼架鸟口中哼唱的旋律，音乐是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1: 音乐是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音乐是上车后将调频旋钮锁定 FM974。
0: 目光注视着前方，周遭有音乐围绕，
1: 这是梦想中的生活，一切到来的刚好。 IFM。
2: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3: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2: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4: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5: 爱 ？I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1: IFM。
6: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1: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6: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7: 国内最美的八个地方，去过一个就算旅游达人。
8: 坝上草原，天空湛蓝如宝石，与草原的广袤形成对比，太阳升起的那一刻，阳光照耀着大地，给草原披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辉。宣城的宁国在这里能让你枕着溪水入眠，听风摇竹影的虫鸣，也可以徜徉在炊烟袅袅叶黄花红的田园。敦化的沙河湿地位于吉林省敦化市大石头镇境内，这里地处哈尔巴岭西南缘，湿地水道似长农福地，橙黄橘绿编织成醉人的秋色铺满江山。罗田，一个鲜为人知的地名，在这片土地上，乌桕树叶遍布山野，它们在阳光的洒落下，白云的轻抚下，以及田间地头和屋舍的注视下，散发出一种娇羞而清丽的美。
7: 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为什么说黄河壶口瀑布会走？壶口瀑布是黄河干流上唯一的瀑布，最初形成于龙门，后来迅速北移到今天的陕西宜川县和山西吉县之间。经过研究，使壶口瀑布后退速度快的主要原因是河床岩层由厚层砂岩夹薄层页岩构成，页岩抗实力明显弱于砂岩，这种抗实力较弱呈相间分布的岩层极易形成瀑布，而且后退速度很快。此外，由于黄河中泥沙含量大，

强了水流的冲击力和磨蚀力，所以河床抗蚀力弱，水量大，含沙量较高，就是壶口瀑布会走的原因。现在随着黄河水量日益减少，瀑布的后退速度也逐渐减慢。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974

0: IFM 94.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4.4的每一首歌。

0: 我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还在胸怀，我无法轻易推开，我无法随便走开。感情中专心的人容易被伤害。
1: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974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974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974，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有些歌，一回头已是多年。
1: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2: 有些人，一转身。已是诀别。
3: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张激情上面的雄辩。
2: 追随怀旧旋律，回忆光阴故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FM 974。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974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红旗漫卷，赣水奔流。国庆77周年 ，FM97.4 江西旅游广播陪您共赏锦绣山河，听时代回响，感家国风华，以电波致敬祖国，愿山河永盛，国泰民安。

0: 深夜或清晨，你听歌在什么时候？面对自己喜欢的歌，你在朋友圈里分享，渴望获得些许认同。但是人们往往更喜欢为好看的自拍、美味的食物点赞，对音乐点赞的人寥寥无几，甚至没人愿意点开你分享的歌。
1: 我从来没同你讲过我最中意你啲咩。
0: 不同的歌有着不同的喜怒哀乐，歌里藏着你想说的话。江西旅游广播 IFM974， 给你想听的，在意你没说的。我们用歌声倾诉对你的爱。
2: FM974，
3: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颜。 IFM974，只听经典，不听话。
4: 想要

0: FM 974，
1: 找个发呆的地方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2: 在 IFM 九七四听你想听的歌，曾经喜欢的。
3: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2: 现在流行的。将来偏爱的。
4: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
2: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爱不是终点，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
4: 总有一段回忆让你念念不忘。
5: 风带着它走上最长的旅途，
6: 总有一首歌曲让你轻轻哼唱。

0: 回味经典，总能唱出最动人的美好岁月。
1: 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
2: 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山河锦绣，岁月峥嵘。喜迎祖国77华诞 ,FM97.4, 江西旅游广播伴您聆听盛世华章。踏遍赣婆大地，礼赞盛世中华，奔赴崭新征程。

0: 生活。
1: 在快速路享受驰骋的乐趣，在神经塔品味各色美食小吃，在摩天轮俯瞰一江两岸绚丽风光，在滕王阁聆听千年历史文化沉淀。想要旅行，未必去远方，细细品味身边的景致。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爱生活，爱音乐，爱旅行，爱旅行。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
2: iFM，
1: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2: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1: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3: 如果你错过了冬天的武功山，你绝对会后悔。上十万亩的白色草甸看日落日出，看云海，这一切都让人欲罢不能。十二月到次年一月是看白色武功山的绝佳时刻，门票提前订60块钱一张，建议安排2天1夜的行程。冬天气温低，还是更建议大家住客栈。爬山的话，建议大家内里衣服穿速干的，很有必要哦。鞋子一定要防滑，雪天很容易摔，没有骗人。冬季是武功山云海高发的季节，云海之上的日落日出，璀璨星空是最令人难忘的。如果你有空，一定要和喜欢的人来武功山哦。喜欢我的，记得点点关注。

0: 974哥，为什么？
1: 世界上最小的海叫什么海呢？马尔马拉海，东西长270千米，南北宽70千米，面积约1.1万平方千米，只相当于我国的4.5个太湖那么大，是世界上最小的海。海岸陡峭，平均深度183千米，最深处达到了1355米。马尔马拉海也是土耳其亚洲和欧洲部分分界线之一，东北经博斯普鲁斯海峡与黑海沟通，西南经达达尼尔海峡与爱琴海相连。海中有两个群岛，克孜勒群岛在东北面接近伊斯坦布尔，是一个旅游胜地。马尔马拉群岛在西南面与卡伯达厄半岛相望，有几座建筑物临近大海，那边的风浪很大，海风刺骨，在欧亚两洲的海岸上都有灯塔。马尔马拉海的海岛上盛产大理石，希腊语马尔马拉就是大理石的意思。海中最大的马尔马拉岛也是用大理石来命名的。马尔马拉岛很早以前就有人开始开采大理石，沿岸城镇是兴旺的工农业中心，并且景色优美，是土耳其的旅游胜地。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换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3: 旅途中的我，
4: 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清晨，忙着赶上班的第一班地铁，深夜，苦追回家的最后一趟公交，忙着赶稿、赶工、赶进度，大半的光阴都在赶时间。是时候让时间慢下来，在繁忙中稍息片刻，让灵魂跟上你的脚步，看一本好书，品一盅清茶，享受简单的快乐，感受生活的从容。
2: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啊，sorry。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IFM。

0: 镜头里定格的每一个幸福瞬间，电影里恰到好处的经典对白，旅行中从未见过的美丽风景，和歌曲中打动心灵的曲调旋律，都是我生活中的小幸福。趁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跟随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看遍世界好风景。FM 九七四。
1: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2: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1: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3: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0: IFM。
5: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6: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5: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7: 不用去西安也能够看到灯火璀璨的古城了，就在宜春万载。
8: 古城为原址重建仿古建筑，很适合汉服古风哦。建议挑个天气晴朗的日子去，下午五点后进入古城，可以拍到夕阳映在屋顶的样子。天黑以后，古城华灯初上，十里长街明灯千盏，梦幻的夜市充斥着人间烟火气。
7: 每周六晚八点有烟火秀，古城的各个角落都可以看到，爱拍照的千万不要错过哦！喜欢我的记得点个关注。

0: 爱音乐，
1: 爱生活，
2: 爱旅行。
1: IFM 九七四。
3: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九七四，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4: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成都川菜博物馆。成都川菜博物馆是世界上唯一以菜系文化为陈列内容的活态主题博物馆，包含了四川本土文化的重要部分：川菜、川酒、川茶、川戏、川派建筑、川式园林。博物馆藏品6000余件，川西居民建筑构成新派古典园林风光。成都川菜博物馆以继承川菜文化传统、弘扬四川美食为宗旨，为美食王国的无国界公民打造川菜文化传播平台。馆内拥有价值400万人民币的泡菜坛，全国最大的灶王祠，氨氮含量超过国家出品26倍的手工豆瓣。游客在这里将感受一回穿越时空的美妙的川菜文化之旅。
5: FM 九七四，

0: 人生又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九七四，
3: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IFM，
4: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5: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
4: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5: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4: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FM 974

0: 我的音乐紧跟我的步伐，
1: 我的音乐常伴我的身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无论身处何处，都有我自己的节奏。
1: FM 974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IFM 9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这爱不是秋天，红色高跟鞋。
0: IFM 974，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974。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是一种约定，任何东西都会有日期限制，凤梨罐头会过期，衣服包包会过时，但有一种特别的存在，它打破时空束缚，就像时尚有黑白配，音乐有莫扎特，经典永不过期。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眼。IFM 974，只听经典，不听话。
3: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我国第一大淡水湖叫什么？我国第一大淡水湖是鄱阳湖。鄱阳湖位于长江中下游的南岸，江西省的北部，古名彭蠡，也称作古泽或彭湖。在枯水期，湖的面积500平方千米；平水期，湖的面积约为3960平方千米；最大洪水时达5000多平方千米。鄱阳湖承纳了赣江、府河、信江、修水、饶河等五大河和若干支流，北往长江汇入大海，一条条晶莹绵长的河流与星罗棋布的湖泊塘堰构成了独具风姿的形态。那么鄱阳湖是怎么形成的呢？大约在距今200万年前的时候，继喜马拉雅运动之后，地球又发生了一次剧烈的新构造运动，导致我国东部地区普遍发生地壳下沉。当时江西北部的九江一带地壳也在陷落，形成了一个巨大凹地，凹地逐渐蓄水，便形成了范围与今日的鄱阳湖平原几乎相当的大海彭蠡泽。后来由于天气的变化，在大冰期时，彭蠡泽面积一度缩小，逐渐变成了今天的鄱阳湖。

0: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山河锦绣，岁月峥嵘。喜迎祖国77华诞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伴您聆听盛世华章，踏遍赣婆大地，礼赞盛世中华，奔赴崭新征程。

0: 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1: 繁华的上海，
0: 热情的巴西，
2: 浪漫的土耳其，
0: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1: 去啊，
0: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3: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4: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5: iFM。
0: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6: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0: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7: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5: iFM。
3: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8: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3: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9: 说到江西乐平，你首先会讲到什么呢？乐平有好戏，好戏在乐平。乐平是赣剧之乡，被称为中国古戏台博物馆。这里戏台众多，目前乐平市范围内现存戏台有400余座。在乐平洪崖古戏台博览园，还有江西最美水上古戏台，每根横梁上都有浮雕，栩栩如生，由当地30多名艺人手工雕刻完成。它独特的木雕工艺将工艺美术融为一体，美轮美奂。深夜3更半，村村有戏看，鸡叫天明亮，还有铜鼓响。这首童谣可见乐平人对于赣剧的热爱。乐平除了听戏，更有美景值得一看。这里有瑰丽奇幻、亿万造化的红岩仙境，奇石遍布、鬼斧神工的怪石林。乐平也是中式糕点和中国桃酥之乡，当地的糕点店遍布全国，桃酥专卖店也很多。最后说一个，乐平还是真正的景德镇瓷器制造的源头。乐平南窑的考古发现，硬生生地把景德镇制陶的历史往前推进了200年。听戏台，看赣剧，赏美食，乐平等着你的到来。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博物馆是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第一座省级综合性地质博物馆，成立于1954年。进入新世纪，山东省的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对文化设施和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山东省博物馆新馆建设又一次提上日程，成为省委省政府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繁荣发展山东文化事业、促进文化资源大省向文化强省跨越的一项重大决策。2010年11月16号正式向社会开放，开启了文博事业的新篇章。
2: FM 974

上摇，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笑。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0: 喜欢出发。
1: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
0: 喜欢在路上。
2: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喜欢随心所欲。
3: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RFM 九七四，
4: RFM 九七四，
0: 陪你放肆玩乐。
5: FM 九七四，
6: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九七四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5: FM 九七四，
7: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阴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九七四，
3: 音乐是清晨公园里的大爷，提笼架鸟口中哼唱的旋律；音乐是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4: 音乐是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音乐是上车后将调频旋钮锁定 FM 九七四。I
3: love this。目光注视着前方，周遭有音乐围绕，
4: 这是梦想中的生活，一切到来的刚好。
2: IFM

0: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学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学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1: 红旗漫卷，赣水奔流。国庆77周年 ，FM97.4 江西旅游广播陪您共赏锦绣山河，听时代回响，感家国风华，以电波致敬祖国，愿山河永盛，国泰民安。

0: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
1: FM 九七四，
0: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